你姑姑哈拉子，我能感觉大尼亚倒霉。一个龙格里的根子，你干嘛西哥？阿西哥拉玛康扎亚蒂哥，玛康扎伊万托巴蒂哥，拉巴邦阿茨卡苏尼英吉，巴贝勒拉巴达乌拉曼阿阿玛萨拉玛坦干，古丹尼克瓦库布卡丁塔瓦，瓦亚什明哥瓦，瓦拉巴丁拉达瓜，乌姆巴明塔瓦，亚玛康扎拉玛格瑞拉古瓦蒂哥，里乌玛卡乌克隆尼扎普图克斯，库巴罗。Yamutake, Eku Fisela, Marito, Yavanatico, Adropenican Chenchai, Lava Valanzaca. Vaveke Avumboni, Nimavonera, Milan Nukubake, Impile, Yagulanco, Leguaticunga, Masuin, Cambe, Iravirata Shuma, Nivucus. Wings Regine.